0: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ᱠᱤᱥᱠᱚ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ᱨᱮᱱ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ᱚ ᱢᱩᱨᱢᱩ ᱱᱮᱴ ᱵᱤ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ᱯᱷᱟᱸᱥᱟᱞᱚ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ᱥᱟᱛᱟᱢ ᱞᱟᱹᱭᱛᱮ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ᱞ ᱢᱟ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ᱱᱟᱨ ᱠᱟᱸᱫ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ᱲᱟ ᱵᱟᱨ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ᱠᱚ ᱮᱢ ᱵᱤᱲᱞᱟ ᱠᱩᱠᱞᱤᱛᱟᱞᱟ ᱯᱚᱨᱵᱚ ᱮᱦ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ᱫᱮ ᱮᱢᱮᱱ ᱠᱷᱟᱱ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ᱥᱟᱶᱛᱮ ᱱᱮᱴ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ᱯᱷᱟᱸᱥ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ᱞᱮ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ᱤᱲᱞᱟ ᱫ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ᱣ ᱤᱫ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 ᱫᱩᱫᱟᱹᱞ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ᱟᱛᱮᱫ ᱨᱤᱦᱤᱴ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ᱯᱳᱭᱞᱳ ᱛᱮ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ᱵᱮᱲᱟ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ᱜᱮ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ᱹᱥᱤᱭᱟᱹᱢ ᱜᱮᱞᱢᱤᱫ ᱵᱟᱡᱟᱜ ᱚᱠᱛ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 ᱨᱮᱦᱚᱸ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ᱥᱤᱯᱤ ᱠᱨᱤᱥ ᱨᱟᱫᱷᱟᱠᱨᱤᱥᱱᱚᱱ ᱥᱤᱠᱤᱢ ᱨᱮ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ᱸᱡᱽᱞᱮ ᱪᱟᱞ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ᱵᱷ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ᱴᱷᱮᱱ ᱫᱩᱠᱷ ᱩᱢᱟᱹᱨ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ᱢᱚᱞᱞᱤᱠᱟᱨᱡᱩᱱ ᱠᱷᱟᱲᱜᱮ ᱢᱮᱢ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ᱣ ᱮᱢᱟᱫᱮ ᱠᱷᱟ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ᱷᱟᱲᱜᱮ ᱫᱚ ᱱᱮᱴ ᱥᱟᱛᱟᱢ 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ᱮᱦᱚᱵ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ᱯᱳᱭᱞᱳ ᱛᱮ ᱜᱮᱞ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ᱵᱮᱲᱟ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ᱨᱮᱜᱮ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ᱭᱮ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ᱮᱥ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ᱚᱥᱛᱷᱤᱨᱚᱛᱟ ᱯᱨᱚᱛᱤᱠᱚᱞᱛᱟ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ᱥᱟᱨᱵᱷᱟᱨ ᱥᱤᱠᱲᱤ ᱪᱮᱛᱟᱱ ᱡᱚᱛᱚᱢ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ᱯ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ᱤᱞᱤᱯᱤᱱᱥ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ᱱᱤᱞᱟᱨᱮ ᱮᱥᱤᱭᱟᱱ ᱯᱳᱥᱴ ᱢᱤᱱᱤᱥᱴᱨᱤᱭᱟᱞ ᱡᱚᱢᱮᱞᱟᱭᱨᱮ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ᱟᱞᱟᱱᱤ ᱡᱚᱢ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ᱴᱷᱮᱱ ᱟᱹᱣᱨᱤ ᱥᱚᱞᱦᱮ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ᱟᱥᱤᱭᱟᱱ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ᱤᱛᱤᱵᱟᱪᱚᱠ ᱚᱵᱚᱥᱛᱷ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ᱢᱚᱠᱟᱵᱤᱞᱟᱹ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ᱡᱳᱜᱽ ᱪᱮᱛᱟᱱ ᱞᱚᱡᱚᱨ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ᱟᱥᱤᱭ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ᱟᱹᱢᱩᱫ ᱞᱟᱹᱭᱛ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ᱮᱼᱟᱯᱚᱫ ᱦᱟᱯᱮᱱ ᱟᱨ ᱥᱛᱷᱤᱛᱤᱞ ᱡᱮᱜᱮᱫ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ᱛᱚᱜ ᱜᱮ ᱚᱠᱛᱮ ᱠᱟᱱ ᱛᱟᱹᱠᱤ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ᱟᱥᱤᱭᱟᱱ ᱟᱨ ᱠᱳᱣᱟᱰ ᱜᱩᱴ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ᱱ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ᱨ ᱢᱟᱦᱟᱨᱤ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ᱢᱮᱱᱤᱞᱟᱭ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ᱟ ᱾

0: ᱦᱚᱨᱢᱩᱡᱽ ᱯᱨᱚᱱᱟᱞ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ᱮᱫ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ᱡᱽ ᱠᱚ ᱦᱮᱡ ᱥᱮᱱᱚᱜ ᱨᱮ ᱛᱮᱦᱨᱟᱱᱟᱜ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ᱮᱢᱚᱛᱟ ᱠᱚᱢ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ᱚᱞᱟᱧᱤᱫᱟᱹ ᱤᱨᱟᱱ ᱨᱮ ᱩᱰᱟᱹᱱ ᱡᱟᱨᱯ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ᱭ ᱫ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ᱦᱟᱞᱚᱜ ᱞᱮᱛᱟᱲ ᱜᱮᱞ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ᱤᱨᱟᱱ ᱨᱮ ᱡᱟᱨᱯ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ᱫᱟ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ᱱ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ᱠᱚᱢᱟᱱᱰ ᱥᱮᱱᱴ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ᱟᱢᱚᱨᱤᱠ ᱛᱟᱞᱢᱟ ᱥᱟᱹᱢᱩᱫᱟᱱᱟᱜ ᱠᱷᱮᱢᱚᱛᱟ ᱛᱟᱞᱢᱟ ᱰᱨᱳᱱ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ᱛᱟᱞᱢᱟ ᱥᱟᱶ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ᱨᱯ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ᱲᱟᱝ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ᱯᱮ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ᱠᱚᱣᱥᱚᱞᱜᱚ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ᱨᱭᱟ ᱦᱚᱨᱛᱮ ᱦᱮᱡ ᱥᱮᱱ ᱟᱠᱟᱱ 30 ᱜᱚᱴᱟᱝ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ᱡᱟᱦᱟᱡᱽ ᱪᱮᱛᱟᱱ ᱤᱨᱟᱱ ᱡᱟᱨᱯᱟ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ᱫᱟ ᱥᱮᱱᱴ ᱠᱚᱢ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ᱤᱨᱟᱱᱟᱜ ᱦᱤᱥᱟᱹᱞᱤᱭᱟᱹ ᱢᱚᱱᱚᱵᱷᱟᱵ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ᱮᱫ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ᱡᱽ ᱦᱮᱡ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ᱨᱢᱩᱡᱽ ᱯᱨᱚᱱᱟᱞᱤ ᱡᱷᱤᱡ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ᱟᱢᱯᱷᱟᱱ ᱫᱩᱨᱱᱤᱛᱤ ᱦᱟᱞᱚᱜ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ᱢᱚᱞᱨᱮ ᱠᱚᱢᱯᱴᱨᱳᱞᱟᱨ ᱮᱱᱰ ᱚᱰᱤᱴᱚᱨ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ᱠᱮᱜ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ᱨᱮᱡ ᱨᱤᱯᱳᱨᱴ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ᱨᱮ ᱥᱟᱢ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ᱢᱤᱫ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25 ᱡᱩᱞᱟᱭ ᱠᱮᱜᱟᱜ ᱨᱤᱯᱳᱨᱴ ᱠᱚ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ᱫᱟᱹᱠᱷᱤᱞᱚᱜᱼ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ᱚᱱ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ᱞᱟᱹᱭᱛᱮ ᱚᱲᱚᱲᱯᱟ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ᱩᱯᱟᱨ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ᱮᱠ ᱫᱩᱨᱱᱤ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ᱢᱟᱱ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ᱮᱯᱷᱟᱭᱟᱨ ᱫᱟᱭ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ᱫ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ᱟᱡᱡᱚᱯᱟᱞ ᱴᱷᱮᱱ ᱩᱱᱠᱩ ᱥᱩᱯᱟᱨᱤᱥ 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ᱠᱟᱱ ᱟᱢᱯᱷᱟᱱ ᱛᱨᱟᱱ ᱨᱮ ᱫᱩᱨᱱᱤ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ᱛᱩᱞᱩᱡ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ᱚᱠᱛᱮ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ᱵᱟᱨ ᱠᱷᱮᱯᱛᱮ 3,750,000 ᱴᱟᱠᱟᱭ ᱛᱨᱟᱱ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ᱦᱩᱸᱰᱟᱹ ᱞᱮᱫ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ᱮᱴ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ᱞᱟᱹᱭ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ᱵᱟᱱᱟᱨ ᱥᱤᱵᱤᱨ ᱢᱩᱫᱽᱨᱮ ᱨᱮᱜᱮᱡᱽ ᱦᱮᱜᱮᱡ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ᱡᱮᱴ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ᱣ ᱵᱟᱝ ᱧ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 ᱵᱮᱡᱟᱨ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ᱠᱟᱞᱤᱜᱷᱟᱴ ᱯᱚᱱᱛᱷᱤ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ᱞᱤᱰᱟᱨ ᱠᱩᱱᱟᱞ ᱜᱷᱳᱥ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ᱵᱤᱡ ᱨᱮᱜᱮᱡᱽ ᱦᱮᱜᱮᱡ ᱜᱩᱞᱢᱟᱞ ᱛᱟᱹᱠᱤᱡ ᱛᱟᱯᱟᱠᱤᱡ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ᱦᱚᱦᱚ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ᱫᱚ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ᱠᱟᱸ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ᱩᱰᱩᱝ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ᱡᱟᱫᱤᱱ ᱞᱮᱠ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ᱟᱥᱯᱮᱱᱰ ᱴᱟᱭ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ᱚᱫᱽᱫᱷᱚᱠᱠᱷᱚ ᱠᱟᱞᱤᱜᱷᱟᱴ ᱯᱚᱱᱛ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ᱫᱚᱯᱛᱚᱨᱟᱜ ᱵᱟᱡᱮᱴ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ᱨᱮ ᱵᱚᱠᱛ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ᱩᱱᱟᱞ ᱜᱷᱳᱥ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ᱥᱩᱵᱷᱚᱱᱫᱮᱵᱽ ᱪᱚᱴᱴ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ᱟᱜ ᱛᱟᱞᱟᱛᱮ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ᱹᱞᱤᱠᱟᱨᱮ ᱠᱩᱱᱟᱞ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ᱩᱱᱤ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ᱵᱤᱫᱽᱨᱳᱦᱤ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ᱥᱤᱵᱤᱨ ᱨᱮᱱ ᱵᱟᱨᱯᱮ ᱡᱚᱱᱟ ᱮᱢᱮᱞᱮ ᱵᱷᱟᱥᱚᱱ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ᱨᱦᱚᱸ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ᱟᱞᱤᱜᱷᱟᱴ ᱯᱚᱱᱛᱷᱤ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ᱤᱢ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ᱢᱪᱤ ᱡᱮᱞᱟ ᱥᱟᱢᱟᱨᱫᱟᱝ ᱨᱮᱱ ᱮᱱᱮᱪᱯᱤᱥᱤ ᱨᱮᱭᱟᱱ ᱛᱤᱥᱛᱟ ᱫᱟᱜ ᱵᱤᱡᱽᱞ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ᱱᱟᱣᱚᱜ ᱠᱟᱱ ᱥᱩᱲᱩᱝ ᱨᱮ ᱵᱤᱥᱯᱷᱳᱨᱚᱱ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ᱞᱯᱮ ᱡᱚᱱᱟ ᱜᱚᱡ ᱦᱚᱲᱢᱚ ᱩᱫᱽᱫᱷᱟᱨ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ᱚᱬᱮ ᱡ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ᱨᱮᱱ ᱵᱟᱥᱤᱱᱫᱟ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ᱢᱟᱱᱚᱥ ᱯᱨᱚᱛᱤᱢ ᱥᱚᱨᱢᱟ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ᱜᱮᱞᱵᱟᱨ ᱡᱚᱱᱟ ᱜᱚᱡ ᱦᱚᱲᱢᱚ ᱦᱚᱞᱟ ᱩᱫᱽᱫᱷ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ᱚᱠ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ᱡ ᱦᱚᱲᱢᱚ ᱫᱚᱠᱚ ᱩᱫᱽᱫᱷ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ᱥᱩᱲᱩᱝ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ᱜᱮᱞᱵᱟᱨ ᱡᱚᱱᱟ ᱟᱠᱚᱴ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ᱨᱟᱱ ᱟᱨ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ᱵᱤᱥᱟᱱᱟᱜ ᱢᱤᱛᱷᱮᱱ ᱜᱮᱥ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ᱠᱚ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ᱫᱽᱫᱷ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ᱦᱤᱸᱥ ᱨ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ᱯ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2: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ᱦᱤᱸ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ᱯ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ᱯ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ᱰᱤᱨᱮᱠᱴᱚᱨ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ᱱ ᱱᱤᱛ ᱚᱠ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ᱥᱛᱷᱚ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ᱞᱭᱟ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ᱢᱮᱱᱟᱜ ᱤᱱᱟᱹᱨᱮᱱ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ᱩᱛᱟᱹᱨ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ᱵᱟᱦ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ᱵ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 ᱡᱚᱝ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ᱨᱚᱵ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ᱤ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ᱨᱮ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2: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ᱩᱫᱟᱹ ᱠᱚᱨ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ᱟᱲᱟᱝ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ᱤᱭᱳ ᱢᱚᱭᱤᱡ ᱰᱮᱯᱩᱴᱤ ᱥᱤᱭᱳ ᱢᱚᱭᱤᱡ ᱢᱮᱱᱢᱟ ᱪᱤᱯᱷ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3: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ᱫᱚ ᱤᱧ, ᱚᱲᱟᱜ ᱮᱨ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ᱢᱮᱱᱟᱭ ᱛᱤᱧᱟᱹ, ᱩᱱᱤ ᱦᱚᱸ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ᱟᱱᱟᱭ,
2: ᱩᱱᱤ
3: ᱫᱚ ᱮᱠᱷᱚᱱ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ᱨᱮᱜᱮ ᱯᱳᱥᱴᱤᱝ ᱠᱟᱭ, ᱤᱧ ᱡᱮᱦᱮᱛᱩ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ᱨᱮᱜᱮ ᱯᱳᱥᱴᱤᱝ 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ᱛᱚ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ᱥ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ᱢᱚᱱᱮ ᱫᱟᱲᱮᱧ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ᱚᱜᱚ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ᱧᱟᱢ᱾
2: ᱟᱪᱪᱷᱟ,
3: ᱠᱟᱨᱚᱱ ᱜᱚᱜᱚ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ᱥᱳᱥᱟᱞ ᱳᱣᱟᱨᱠᱟᱨ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ᱥᱚᱝᱜᱮ ᱛᱮ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ᱵᱮᱠᱜᱨᱟᱣᱩᱱᱰ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ᱭ, 1976 ᱥᱟᱞ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ᱜᱚᱜᱚᱧ ᱧᱮᱞᱮ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ᱢᱚᱦᱤᱞᱟ ᱥᱚᱢᱤᱛᱤ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ᱜᱼᱟᱭ ᱮᱵᱚᱝ ᱟᱞᱮ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ᱢᱚᱱ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ᱼᱟ ᱡ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ᱪᱚᱝ ᱱᱚᱰᱮ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ᱛᱚ ᱤᱧ ᱜᱚᱜᱚ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ᱜᱼᱟᱭ ᱚᱱᱟ ᱵᱟᱝ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ᱟ ᱦᱚᱸ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ᱢᱚᱦᱤᱞᱟ ᱥᱚᱢᱤ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ᱜᱼᱟᱭ ᱩᱱᱟᱹᱜ ᱚᱠᱛᱚ ᱨᱮ 1976 ᱥᱟᱞ ᱠᱚᱨᱮ, 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ᱟᱞ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ᱨᱟ ᱯᱨᱚᱵᱚᱱ ᱮᱞᱟᱠᱟ, ᱫᱟᱜ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ᱢᱟᱨᱟᱝ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ᱛᱚ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ᱮᱱᱡᱤᱭᱳ ᱥᱟᱞᱟᱜ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ᱠᱟᱛᱮᱫ,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 ᱮᱱᱡᱤᱭᱳ, ᱚᱱᱟᱨ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ᱟᱨ ᱯᱷᱤᱡᱤᱠᱮᱞᱤ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ᱚᱜᱚ,
2: ᱮᱱᱡᱤᱭᱳ
3: ᱦᱚᱸ ᱛᱮᱭᱟᱨ ᱦᱚᱸ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ᱪᱟᱢᱴᱟᱜᱚᱲ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ᱤᱞᱟ ᱥᱚᱢᱤᱛᱤ ᱢᱮᱱᱛᱮ, ᱛᱚ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ᱱ ᱮ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ᱥᱮᱨ ᱟᱹᱛᱩ ᱥᱮᱸᱜᱮᱞ ᱡᱩᱞ ᱠᱟᱛᱮ ᱨᱟᱯᱟᱜ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ᱮᱢᱚᱱ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ᱠᱳᱱᱳ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ᱤᱧ ᱜᱚᱜᱚ ᱫᱚ 36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ᱨᱤᱞᱤᱯ ᱟᱹᱜᱩ ᱠᱮᱜᱼᱟᱭ, ᱚᱱᱟ ᱫᱚ ᱜᱚᱞᱯ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ᱡᱮ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ᱥᱟᱞᱟᱜ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ᱫᱩᱠ ᱠᱷᱟᱨᱠᱮᱛ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ᱪᱟᱞᱟᱣᱱᱟ, ᱧᱤᱫᱟᱹ ᱪᱚᱠᱨᱚᱫᱩᱨᱯᱩᱨ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ᱰᱮ ᱜᱚᱞᱯᱚ ᱠᱮᱜᱼᱟᱭ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ᱢᱤᱫ ᱞᱚᱨᱤ ᱡᱤᱱᱤᱥ ᱮ ᱠᱳᱞ ᱟᱫᱮᱭᱟᱭ ᱡᱮ ᱤᱭᱟᱹ ᱠᱚᱢ ᱩᱱᱠᱩ ᱥᱟᱦᱟᱡᱽᱡᱚ ᱠᱚᱢ,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ᱜᱚᱜᱚ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ᱢᱮ,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ᱢᱮᱛᱟᱫᱮᱭᱟ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ᱱ ᱫᱚ 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ᱠᱚ ᱧᱮᱞᱮᱭᱟ, ᱛᱚᱠᱷᱚᱱ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ᱜ ᱤᱧ ᱨᱮᱱ ᱟᱢ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ᱠᱞᱟᱥ 3 ᱨᱮ ᱤᱧ ᱜᱚᱜᱚᱭ ᱤᱫ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ᱫᱤᱧ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ᱫᱚ ᱥᱮᱬᱟ ᱮᱦᱚᱵ ᱦᱩᱭᱱᱟ,
2: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ᱢ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3: ᱠᱞᱟᱥ 3 ᱨᱮ ᱠᱚ ᱤᱫ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
2: ᱠᱞᱟᱥ 3 ᱨᱮᱠᱚ ᱤᱫ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ᱢᱮ ᱛᱟᱦᱮᱸ?
3: ᱟᱪᱪᱷᱟ,
2: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ᱠᱩᱞ ᱠᱟᱱᱟ,
3: ᱚᱸᱰᱮ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ᱞᱟᱹᱭ ᱠᱮᱜ ᱛᱩᱭ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ᱢ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ᱢᱮ,
2: ᱟᱭᱳ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ᱱᱡᱤᱭᱳ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ᱨᱮ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ᱤᱱᱟᱹ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ᱢ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ᱫᱚ ᱤᱧᱟᱹᱜ,
3: ᱮᱠᱫᱚᱢ ᱜᱮ,
2: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ᱤᱱᱠᱟᱹ ᱠᱟᱛᱮ ᱜᱮ ᱟᱫᱚ ᱟᱢ ᱫᱚ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ᱢ ᱦᱮᱡ,
3: ᱠᱞᱟᱥ 3 ᱠᱷᱚᱱ ᱠᱞᱟᱥ 12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2: ᱟᱯ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ᱭᱦᱟ ᱯ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ᱟᱢᱟᱜ ᱰᱟᱠᱛᱟᱨᱤᱧ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ᱮ ᱨᱮ ᱦᱮᱡ ᱟᱫ ᱢᱮ ᱛᱟᱦᱮᱸᱫ?
3: ᱟᱞᱮ ᱫᱚ ᱯᱩᱱ ᱵᱚᱭᱦᱟ 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ᱛᱟᱞᱟᱭᱤᱡ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ᱛᱚ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ᱮᱜ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ᱚᱱᱟ ᱠᱞᱟᱥ 3 ᱨᱮ ᱟᱞᱮ ᱫᱚ ᱯᱟᱭᱞᱚᱴ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ᱤᱫᱤ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ᱚᱦᱟᱨᱟᱡ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ᱟᱝ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ᱢᱤ ᱞᱳᱠᱮᱥᱚᱨᱟᱱᱚᱱᱫᱚ ᱡᱤ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ᱛᱚ ᱚᱸᱰᱮ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ᱛᱚ ᱚᱸᱰ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ᱰᱤᱥᱤᱯᱞ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ᱭᱚᱢᱟᱱᱩᱵᱚᱨᱛᱤ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ᱞᱦᱮ ᱦᱩᱭ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ᱷᱮᱞ ᱠᱷᱮᱞᱟ ᱠᱚ ᱚᱸᱰᱮ ᱜᱮ, ᱛᱚ ᱢᱤᱫ ᱫᱤ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ᱤᱝᱞᱤᱥ ᱨᱮᱱ ᱴᱤᱪᱟᱨᱮ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ᱧ ᱛᱚᱠᱷᱚᱱ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ᱹᱛᱩ ᱫᱤᱦᱟᱹᱛ ᱨᱮᱫᱚ ᱧᱮᱞ ᱵᱟᱲᱟᱣ ᱠᱟᱹᱧ ᱡᱮ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ᱠᱚ,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ᱡᱚᱭᱮᱱᱴ ᱮᱢ ᱠᱟᱛᱮ ᱧᱟᱢ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ᱵᱚᱞᱚ ᱦᱩᱭᱱᱟ, ᱪᱟᱱᱥ ᱧᱟᱢ ᱦᱩᱭᱱᱟ, ᱮᱵᱚᱝ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ᱫᱟᱫᱟ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ᱩᱱᱠᱩ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ᱧ ᱫᱤᱥᱟᱹ ᱠ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ᱤᱫ ᱥᱟᱝ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ᱞᱮ ᱧᱟᱢ ᱠᱮᱭᱟ, ᱟᱞᱮ ᱞᱟᱦᱟ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ᱨᱭᱟ ᱠᱟ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ᱫᱚ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ᱤᱱᱴᱟᱨᱱᱥᱤᱯ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ᱚᱱᱟ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ᱦᱟᱣᱩᱥ ᱴᱚᱯ ᱥᱤᱯᱤᱝ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ᱜᱟᱭᱱᱤ ᱤᱱ ᱚᱯᱥ ᱨᱮ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6 ᱢᱟᱥ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ᱚᱨᱟ ᱚᱨᱛᱷᱳᱯᱮᱰᱤᱠᱥ ᱨ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ᱤ ᱮᱥ ᱥᱤ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ᱚᱯᱷ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ᱨᱤᱧ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ᱞᱟᱛᱟᱨ ᱩᱛᱟᱹᱨ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ᱫᱟᱹ ᱨᱩᱨᱮᱞ

0: ᱭᱟ ᱟᱛᱩ ᱛᱟᱹᱨᱤ ᱮᱨ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ᱛᱤᱦᱤᱧ ᱮᱠᱫᱚᱢ ᱪᱮᱛᱟᱱ ᱛᱷᱚᱠᱨᱮᱢ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ᱢ ᱪᱮᱫᱠᱟᱢ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ᱮᱠᱫᱚᱢ ᱜᱨᱟᱣᱩᱱᱰ ᱞᱮᱵᱮᱞ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ᱨ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ᱛᱳ ᱠᱚ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ᱮᱞᱛᱷ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ᱥᱟᱶ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ᱥᱟᱭᱤᱰ ᱠᱚᱫᱚ ᱚᱠᱟ ᱦᱚᱸ ᱠᱟᱱᱟ?
1: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ᱥᱟᱭᱤᱰ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ᱞᱛᱷ ᱮᱱᱰ ᱦᱟᱭᱡᱤᱱ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ᱥᱟᱭᱤ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ᱚᱲᱟᱜ ᱠᱚ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 ᱮᱢᱚᱱ ᱪᱷᱟᱴ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ᱮ ᱢᱚᱡᱽ ᱛᱟᱦᱮᱱᱟ,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ᱡᱮ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ᱛᱳ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ᱦᱨᱟᱭ ᱨᱮᱵᱚᱱ ᱨᱚᱝ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ᱟ ᱛᱚ ᱚᱸᱰᱮ ᱟᱨ ᱟᱛᱳ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ᱦᱚᱨᱮ ᱟᱛᱳ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ᱥᱤᱥᱴ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ᱜᱚᱰᱮᱛ ᱢᱮᱱᱟᱭᱟ, ᱯᱟᱨᱮᱠ ᱯᱟᱨᱟᱱᱤᱠ ᱢᱮᱱᱟᱭᱟ, ᱱᱟᱭᱠ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ᱟᱵ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ᱥᱴᱮᱢ ᱫᱚ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ᱚᱲᱚᱜᱚᱯᱚᱲᱚ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ᱜᱚᱲᱚᱜᱚᱯᱚᱲ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ᱤᱧ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ᱟᱞᱮ ᱥᱤᱥᱴᱮ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ᱦᱟ ᱜᱮ ᱛᱟᱞᱮᱭ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ᱡᱩᱫᱤ ᱤᱧ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ᱤᱧ ᱵᱟᱯᱞᱟᱣᱟᱭ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ᱴᱷᱮᱱ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ᱵᱟᱵᱟ ᱱᱚᱝᱠᱟᱧ ᱵᱟᱯᱞᱟ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ᱛᱟᱞᱮ ᱯᱮᱲᱟ ᱠᱚ ᱟᱛᱳ ᱯᱮᱲᱟ 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ᱠᱚ ᱢᱮ, ᱩᱱᱤ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ᱜᱚᱰᱮᱛ ᱥᱮᱱ ᱛᱮ ᱦᱚᱦᱚᱣᱟᱭᱟᱭ,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ᱫᱤ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ᱱᱮᱜᱮᱴᱤᱵᱷ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ᱥᱚᱝᱥᱠᱟᱨ, ᱰᱟᱹ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ᱚᱡ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ᱠᱩᱥᱚᱝᱥᱠ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ᱵᱚᱱ ᱥᱟ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ᱡᱤᱱᱤᱥ ᱨᱮ ᱟᱹᱰᱤ ᱥᱚᱛ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ᱤᱧ ᱜᱮ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ᱡᱷᱟ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ᱛ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ᱜᱳᱞᱰᱮᱱ ᱟᱣᱟᱨ, ᱟᱞᱮ ᱫᱚ ᱵᱤᱧ ᱜᱮᱨ ᱞᱮᱭᱟ 100 minutes ᱜᱳᱞᱰᱮᱱ ᱟᱣᱟᱨ, ᱢᱟᱱᱮ ᱯᱨᱚᱛᱤ ᱢᱤᱱᱤᱴ ᱦᱤᱥᱟᱹ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ᱜᱳᱞᱰᱮᱱ ᱟᱣᱟᱨ ᱮᱢ ᱟᱫ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ᱫᱮᱨᱤ ᱠᱟᱛᱮ ᱯᱮᱥᱮᱱᱴ ᱫᱚ ᱵᱟᱢ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ᱨᱟᱣ ᱢᱮ। ᱴᱤᱵᱤ ᱠᱷᱮᱛᱨᱮ ᱡᱟᱦᱟᱸᱧ ᱧᱮᱞ ᱠ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ᱚᱲᱟᱜ ᱨᱮᱫᱚ ᱡᱟᱱᱞ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ᱤᱵᱤ ᱨᱩᱜᱤ ᱡᱩᱫᱤ ᱡᱟᱱᱞ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ᱳᱜᱟᱭ ᱥᱮ ᱠᱷᱟᱨᱟᱜᱟᱭ,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ᱠᱤᱱᱛᱩ 15 জনে ᱪᱷᱩᱲ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ᱲ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ᱪᱷᱩᱲᱭ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ᱞᱮᱨᱤᱭᱟ ᱢᱚᱥᱟᱨᱤ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ᱼᱟ, ᱚᱱᱟᱦᱚᱸ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ᱧ ᱠᱷᱚᱡᱟ ᱟᱛᱳ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ᱟᱵ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ᱤᱥᱴᱮᱢ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ᱟᱵ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ᱡ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ᱢᱤᱫ ᱥᱟᱝ ᱛ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ᱟᱵ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ᱟᱛᱳ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ᱨᱚ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ᱥᱟᱭᱤᱰ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ᱜᱮᱛᱚ? ᱟᱨ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ᱚᱱᱠᱟ ᱜᱚᱲᱚᱜᱚᱯᱚᱲ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ᱱᱤᱡ ᱢᱮᱱᱴᱟᱞ ᱦᱮᱞᱛᱷ ᱟᱨ ᱦᱟᱭᱡᱤ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ᱨᱦᱚᱸ ᱰᱮᱵᱷᱞᱚᱯᱚᱜᱼᱟ,
1: ᱮᱠᱫᱚᱢ ᱮᱠᱫᱚᱢ। ᱢᱮᱱᱴᱟᱞ ᱦᱮᱞᱛᱷ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ᱤᱨᱤᱭᱟᱥ ᱤᱥᱩ ᱱᱤᱛᱟᱹᱜ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0: ᱢᱟᱲᱟᱝ ᱛ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ᱨᱮ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1984 ᱠᱚᱛᱮ ᱟᱯᱮ ᱫᱚ ᱢᱚᱴᱷᱮ 3 ᱦᱚᱲ ᱯ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30 জনা ᱞᱮᱠᱟ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ᱯ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ᱯᱮ ᱯᱟᱥ ᱩᱰᱩᱠ ᱠᱮ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ᱟᱯᱮ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ᱯ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ᱯ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ᱳᱜ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ᱷᱟᱨᱟᱠ ᱮᱢ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1: ᱯᱷᱟᱨᱟᱠ ᱢᱟᱪ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ᱜᱮ, ᱱᱮᱛ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ᱟᱢ ᱮᱜᱼ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ᱨᱩᱨᱟᱞ ᱮᱠᱥᱯᱳᱡᱟᱨ ᱥᱮ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ᱠᱥᱯᱳ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ᱠᱚ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ᱛᱳ ᱫᱤᱦᱟᱹᱛ ᱨᱮ ᱟᱵᱚ ᱜᱟᱛᱟᱠ ᱠ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ᱥᱴᱚ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ᱚᱠᱟ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ᱡᱮ ᱱᱩᱠᱩ ᱦᱚᱸ ᱚᱱᱛᱮ ᱤᱫᱤ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ᱟᱱᱚᱥᱤᱠᱚᱛᱟ ᱛᱮᱭᱟᱨ ᱡᱮ ᱥᱩᱛᱨᱟᱝ ᱱᱩᱠᱩ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ᱟᱵᱚ ᱜᱟᱛᱟ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ᱚᱪᱮᱛᱚᱱᱟ ᱥᱮ ᱢᱟᱱᱚᱥᱤᱠᱚᱛᱟ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ᱩᱠᱩ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ᱚᱣᱟ ᱥ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ᱛᱳ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ᱩᱰᱩᱝ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ᱱ 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ᱢᱟᱹᱱᱟᱹ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ᱤ ᱦᱚᱸᱭ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ᱭ,
0: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ᱚᱱᱟ ᱫᱟᱭᱤᱠ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ᱤᱧᱫᱚ ᱞᱟᱛᱟᱨ ᱛᱷᱚᱠ ᱨᱮᱱ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ᱚᱱᱟᱛᱮ ᱚᱠᱟᱴᱷᱮᱱ ᱪᱚ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ᱤᱧ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ᱮᱴᱟᱜ ᱢᱮᱫ ᱛᱮᱠᱚ ᱧᱮᱞᱤᱧ 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ᱢ ᱠᱷᱟᱱ ᱤᱱᱟᱹ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ᱢ ᱛᱟᱞᱚᱢ ᱯᱟᱨᱚᱢ ᱟᱠᱟᱫᱼᱟ?
1: ᱮᱠᱫᱚᱢ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ᱵᱟᱝ ᱦᱩᱭ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ᱞᱟᱛᱟᱨ ᱫᱷᱟᱯ ᱛᱮᱠᱚ ᱢᱚᱱᱮ 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ᱱᱤᱡᱮ ᱠᱚᱱᱯᱷᱤᱰᱮᱱᱥ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ᱸ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ᱤᱧ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ᱧ ᱩᱫᱩᱜ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ᱮᱵᱚᱝ ᱩᱱᱠᱩ ᱥᱚᱸᱜᱮ ᱛᱮ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ᱭᱛᱚ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ᱤᱧᱟᱹ ᱤᱧᱦᱚᱸ ᱡ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ᱟᱹ, ᱤᱧ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ᱧ ᱡᱩᱱᱤᱭᱟᱨ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ᱭ ᱯᱚᱫ ᱯᱚᱡᱤᱥᱮᱱ ᱨᱮ ᱞᱟᱛ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ᱤᱧ ᱚᱱᱩᱵᱷᱚᱵ ᱞᱮᱜᱼᱟ ᱡ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ᱪᱚᱝ ᱠᱚ ᱵᱤᱰᱟᱹᱣᱤᱧ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ᱟᱜ ᱟᱥᱤᱨᱵᱟ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ᱰᱟᱹᱣ ᱫᱚᱧ ᱯᱟᱨ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ᱫᱚᱵ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ᱤᱱᱯᱷᱤᱱᱤᱴᱤ ᱠᱚᱢᱯᱞᱮᱠᱥ ᱫᱚ ᱵᱟᱝ, ᱟᱢ ᱦᱚᱸ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ᱦᱚᱭᱛᱚ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ᱟᱞ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ᱢᱟᱜ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ᱱ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ᱥᱮ ᱵᱤᱠᱟᱥ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ᱥᱩᱡᱳᱜᱽ ᱡᱚᱠᱷᱚᱱᱮᱢ ᱧᱟᱢ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ᱚᱯᱟᱨ ᱤᱭᱩᱴᱤ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ᱛᱮ ᱟᱢ ᱱᱤᱡᱚᱥᱥᱚ ᱵᱤᱠᱟᱥ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ᱵᱚᱝ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ᱝᱜᱚᱴᱷᱤᱛ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ᱤᱱᱯᱷᱤᱱᱤᱴᱤ ᱠᱚᱢᱯᱞᱮᱠᱥ ᱥᱮ ᱵᱷᱩᱵᱩᱜ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ᱱᱳ ᱠᱟᱨᱚᱱ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ᱤᱥᱴᱮᱢ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ᱢᱟᱜ ᱥᱠᱤᱞ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ᱱᱚᱞᱮᱡᱽ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ᱵᱮᱥᱤ ᱠᱟᱛ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ᱠᱚ ᱞᱟ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ᱥᱩᱛᱚ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ᱜᱮᱯ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ᱮᱯ ᱯᱩ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ᱥᱴ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ᱜ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ᱳᱱᱳ ᱤᱱᱯᱷᱤᱱᱤᱴ ᱠᱚᱢᱯᱞᱮᱠᱥ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ᱱᱤᱡᱮᱛᱮ ᱠᱷᱟᱴᱚ ᱢᱚᱱᱮ, ᱱᱤᱡᱮᱛᱮ ᱱᱤᱠᱚᱢ ᱢᱚᱱᱮ, ᱱᱤᱡᱮ ᱛᱮᱜᱮ ᱠᱚᱢᱡᱩᱨᱤ ᱢᱚᱱᱮ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ᱨᱮ, ᱡᱚᱯᱚ ᱦᱚᱸ ᱵ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ᱠᱤᱨᱭ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ᱱᱤᱡᱮ ᱪᱮᱛᱟᱱ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ᱟᱵᱚ ᱡᱮᱞᱟ ᱞᱮᱵᱮᱞ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ᱤᱮᱢᱚᱪ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ᱜᱼᱟ, ᱢᱤᱢᱤᱫᱴᱮᱱ ᱡᱮᱞᱟ ᱩᱱᱠᱩ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ᱮᱵᱚᱝ ᱯᱮᱨᱟᱢᱤᱴ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ᱤᱢᱯᱨᱩᱵᱷ ᱮᱜᱼᱟ ᱠᱚ।
0: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ᱥᱚᱱ ᱛᱟᱹᱨᱤ ᱨ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ᱚᱯᱷᱤᱥᱟᱨ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ᱮᱥ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1: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ᱚᱸᱰᱮ ᱵᱚᱨᱚᱝ ᱠᱚᱱᱚ ᱠᱚᱢᱯᱞᱮᱱ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ᱠᱤᱪᱷᱩᱴᱟ ᱦᱚᱭᱛᱚ ᱩᱭᱤᱠᱱᱮᱥ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ᱩᱭᱤᱠᱱᱮᱥ,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ᱚ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ᱫᱚ ᱵᱟᱠᱚ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ᱠᱚ ᱮᱰᱟᱯᱴ ᱮᱜᱼᱟ 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ᱮᱛᱨᱮ ᱫᱚ ᱠᱳᱱᱳ ᱵᱚᱫᱱᱟᱢ ᱮᱠᱷᱚᱱ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ᱥ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ᱠ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ᱜᱚᱜ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ᱤᱫᱤᱭ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ᱠᱚ ᱦ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ᱨᱮᱠᱚ ᱦ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 ᱪᱟᱦᱮ ᱚᱱᱟ ᱫᱚ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ᱨᱮ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ᱵᱟᱝ ᱮᱴᱟᱜ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ᱨᱮ ᱦᱩᱭᱮᱱ, ᱩᱱᱠᱩ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ᱥᱟᱸᱫᱮᱥ?
1: ᱮᱠᱫᱚᱢ,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ᱯᱱ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ᱯᱱ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ᱡᱩᱫᱤ ᱠᱤᱪᱷᱩ ᱠᱚ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ᱫᱚ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ᱩᱯᱟᱭ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ᱟᱢ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ᱢᱮᱢ ᱥᱮᱵᱟ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ᱟᱢ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ᱲ ᱵᱟᱝ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ᱦᱚᱲ ᱜᱮ, ᱮᱵᱚᱝ ᱟ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ᱢ ᱯᱚᱞᱤᱥᱤ ᱰᱤᱥᱤᱥᱮᱱᱮᱢ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ᱢ ᱯᱞᱮᱱᱤᱝ 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ᱢᱯᱞᱤᱢᱮᱱᱴ 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ᱚ ᱵᱤᱞᱤ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ᱮ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ᱡᱮ ᱡᱚ ᱵᱤᱞᱤ ᱠᱟᱱᱟ।
0: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ᱠ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ᱢᱟᱜ ᱟᱜᱟᱢ ᱠᱩᱠᱢᱩ ᱠᱚ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1: ᱠᱩᱠᱢᱩ ᱢᱟᱪᱚ ᱮᱡ ᱮ ᱰᱟᱭᱨᱮᱠᱴᱚᱨ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ᱦᱮᱞᱛᱷ ᱯᱷᱚᱨ ᱚᱞ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ᱟᱜᱚᱠ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ᱥᱚᱢᱟᱡᱽ ᱦᱚᱸ ᱥᱚᱪᱮᱛᱚᱱ

0: ᱱᱚᱜᱼᱚᱸᱭ ᱢᱟᱱᱮ ᱡᱚᱱᱚᱥᱟᱥᱛᱷᱚ ᱥᱩᱫᱷᱩ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ᱚᱸᱰᱮ ᱫᱚ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ᱤᱱᱴᱟᱨᱵᱷᱮᱱᱥᱮᱱ ᱥ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ᱴᱮᱨᱟᱯᱤ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ᱴᱮᱱ ᱰᱟᱭᱨᱤᱭᱟ ᱨᱳ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ᱚ ᱥᱩᱫᱷᱩ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ᱛᱚ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ᱛᱚᱵᱚᱱ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ᱱ ᱥᱩᱫᱷᱩ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ᱩᱛᱨᱟᱝ ᱴᱮᱨᱟᱯᱤ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ᱠᱩᱠᱢᱩ ᱢᱟᱪᱮ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ᱜᱮ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ᱥᱟᱹᱨᱤ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ᱤᱧ ᱞᱮᱠᱟᱱ ᱟᱨᱚ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ᱞᱟᱦᱟ ᱟᱠᱚ ᱮᱵᱚᱝ ᱦᱩᱫᱟᱹ ᱫᱚ ᱧᱟᱢ ᱫᱚ ᱠᱚᱴᱷᱤᱱ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ᱨᱤᱠ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1: ᱡᱤ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ᱱᱥᱩᱵ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0: ᱡᱤ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ᱛ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ᱮᱵᱷᱤᱱᱤᱭᱩ ᱜ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ᱦᱮᱞᱛᱷ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ᱩᱠᱢᱩ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ᱮᱴ ᱯᱟᱨ ᱩᱭᱤᱛᱷ ᱫᱟ ᱟᱫᱟᱨ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ᱚᱱᱟ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ᱜᱚᱜᱚ ᱵᱟᱵᱟ ᱛᱟᱹᱠᱤᱱ ᱠᱤ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ᱚᱝᱠᱟ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ᱚᱱᱟ ᱡᱮ ᱡᱮᱞᱟ ᱞᱮᱵᱮᱞ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ᱤᱱᱟᱹᱯ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ᱰᱟᱭᱨᱮᱠᱴᱚᱨ ᱚᱯᱷ ᱦᱮᱞᱛ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ᱥᱟᱨ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 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ᱮᱭᱟᱨ ᱡᱟᱛ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ᱱᱤᱭᱮ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ᱜ ᱢ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ᱢᱟ ᱟᱨ ᱵᱮᱥᱛᱮ ᱵᱩᱜᱤ ᱛ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ᱚᱯ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ᱢ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ᱟᱨ ᱵᱟᱨᱭᱟ ᱦᱟᱹᱴᱤᱧᱛᱮ ᱟᱢ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ᱢᱟᱜ ᱥᱤᱜᱤᱞ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ᱢᱟᱜ ᱟᱸᱥ ᱠᱩᱠᱢ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ᱥᱟᱸᱜᱮ ᱟᱫ ᱵᱚ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ᱡᱚᱦᱚᱲᱮᱢ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ᱛᱚᱢ ᱧᱟᱢ ᱩᱰᱩᱠ ᱠᱮᱫ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ᱢ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0: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ᱦᱤᱸᱥᱨ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ᱯ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ᱩᱛᱨ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ᱟᱡᱩᱢᱚᱜᱼᱟ ᱵᱤᱡᱚ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ᱩᱱᱟᱹ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ᱨᱟᱡᱩᱢᱚᱜᱼᱟ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ᱵᱨᱚᱰᱠᱟᱥᱴᱤᱝ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ᱡᱤᱛ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